0: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
1: 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0: 大家安静，听我听他说完，我跟他说一句话。你说完了，我刚才没听清楚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广大的绝食朋友在这儿，所以我更要负责的是这些人。
2: 我是最好。
0: 请你放心，大家说了保证没问题。
3: 好，
4: 放心。